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本国与欧盟加强数码国防关键矿产合作，特朗普称加拿大最终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胡塞被怀疑用中国的零部件制造导弹，也门政府向北京表达关注。乌方指 SpaceX 限制星链服务，马斯克回应系统由华府全权来控制。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7×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有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6度。7:31在路况方面，私立的信线 Brock 一直堵车的 Salem 有3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Kennedy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私立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Kill， 在 DVP 的北行线 Queen 和交流道附近有火警。DVP 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受 Lawrence Bloor 在多车到 Richmond， 400的南行线 Rutherford 附近行车缓慢， Finch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Wilson 附近有事故发生，萨尔西南行线409东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Workers Line 附近，QW 的 Fort Erie 方向 Ontario 附近2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由 Christie 开始堵车。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的 Spadina 右线受阻有事故。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
4: Just sing a song。
5: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潘伟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安全朋友，7:4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我们的 Fairchild iPlus， 您还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从1430频道转到这里来收听。那其实在网上呢就更加方便哦，不妨您手机啊下一个应用的程式啊，到这个 App Store 叫 Fairchild iPlus， 非常之方便啊，全世界各地只要您能有这个智能手机有网络的话呢，哎，就能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而且呢啊，您可以了解到加拿大，特别是多伦多即时的生活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个现在啊，真的科技叫做一日千里，许多地方呢正在建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为什么？因为这个 AI 的工程啊，需要背后大型的基建的支持啊。当然了，居民就有反对了，因为什么耗电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出现啊。那将来这个 AI 到底影响有多大呢？大家也都担心，比方说AI 控制了这个系统之后，万一这个 AI 啊不受人类的控制了，因为它自己啊可以从中操作这么多，您发现没有？好多人呢通过这个 AI 啊，这个控制您的电脑之后。后啊，你设一个限度啊，就说帮我赚钱啊，你帮我去投资股票。那当然，他进行了分析啊，全网所有的财经方面的消息，他都吸收了之后呢，他帮你做出决定。然后你设一个啊这个额度，就说啊帮我做保守的或者风险大的等等啊，投资还真能帮您赚钱呢。那将来这 AI 如果发展不受到影响，会怎么样呢？啊，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叫 Godfrey Hinton 啊，咱翻译成辛顿，他被称为啊叫做 AI 教父啊，他就说呢 ，AI 是人类啊不再是唯一主角的三大革命之一，那人类才是主角啊，有了它之后呢，哎，这影响可就大了。另外两次分别是日心说的确立，即啊行星围绕太阳转。而非围绕着地球转啊，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两大的第三大啊革命就是这个 AI 的形成。那 AI 他说如同啊外星的生命一样，人类只剩下几年的时间来进行适应了啊，啊听起来真的发展是非常之快啊。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创造外星生命体，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唯一的智能体了啊，还有智能啊，这位78岁科学家在接受这个《卫报》采访时就说呢，现实是我们只有几年的时间呢来适应这个变化。那当然大家知道，有了 AI 之后它确实有方便的地方，大家呢也都从而呢有一些担心呢，到底啊发展的时候不受控。之前咱们说了吗，咱们有几家这个大型的 AI 公司也都出现了问题哦，啊一些不该访问的或者不该啊做出判断的东西，这机器自己就做出来了啊，那咱们后来才发觉。辛顿就说啊 ,2024 年啊因机器学习领域的这个贡献啊，他呢这个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呢频繁的就 AI 领域啊他发出自己的声音啊。辛顿呢曾经在 Google 任职了多年。2023年选择离职啊，以便能自由的公开的讨论 AI 对人类潜在的影响。你想他在 Google 任职的，那离开了之后才能说呀，那不能说自己公司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潜在的问题呀。他近期啊接受多家媒体采访，都说上月他前去了华盛顿啊，向美国国会的成员也都发出了警告，并建议如何防止 AI 潜在威胁成为现实。哎，对了，那现在这一些端倪已经出来了，会不会以后成为啊这个影响咱们生活，甚至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啊？大家说最基本的就是啊电网啊，所有的这个系统等等啊，现在都通过哎人工智能，发现没有啊？欧洲有一个地方哇 啊咱们这个。欧洲的这个超市啊，冰箱都是什么智能控制的，对吗？或者是通过网络控制的。那如果啊有骇客现在就进去了，把这些啊冰箱啊本来是存冷藏食物的，给提高到温度50度，所有的食物都臭掉，都扔掉了啊。那你想，这就是受过攻击哦，受过影响哦啊。那近期呢，他也都说了啊，这个媒体关注的这个背景啊，是多家 AI 公司近期曝光了模型绕过网络的限制，入侵了网站，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的官网。你想，这就是通过 AI 系统啊。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辛顿也都成为啊，415名科学。

0: 学家啊，多数都干人工智能的吧？他们联署啊，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快速对发展的 AI 技术要加强国际的监管，不能任由其发展。啊，来自30国家代表在这个10月15号公开信当中写到啊，这些签字的科学家都认为 AI 安全的研究对管控技术和流程的重视都必须要进一步加强。那科学家也都说，这些事件一方面证明了确保 AI 行为可预测对其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出啊，网络安全的标准在执行上可避免且不负责任的失误，就万一有失误啊，那有的是这个损失是挽回不了的啊！如果不立即改变 AI 的开发和部署的方式，这一类事件还可能继续发生，而且未来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就更为的严重啊！那你想，电网、水网、管网各方面的咱们的能源基础设施，那万一出现问题，那万一要核电站受到影响呢？哎，这都可能哦。所以科学家呼吁啊，业内的公司设立高保障的隔离体系，哎，有非常强的隔离和防火，这样防止啊，这个突然 AI 侵入了啊，而且要设置物理隔离，啊，光从网络上还不行，这样的话，万一这个AI 模型啊连接到外部网络有渗透的话呢，都可以起到即时停止的作用啊。他说呢，AI 某种意义上像外星的生命体一样，也都要加以防范，它有虚构的记忆啊，是在人脑啊当中啊，哎，有一种错觉一样，它也都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哦。AI 毁灭人类的风险达到多少呢？它目前估计啊，达20%。他说虽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呢，也不能忽视这20%，万一出现了啊，那一旦失控啊，就没有重来的机会。如果您从事 AI 或者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哦，
3: 你很饿吗？
2: 我说哦，是 Aurora 呀。
3: Hyundai of Aurora。
2: 是啊，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3: 贷款利率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的还有高达1000块大优惠呢。
2: 不止啊，还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2: 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伴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安静的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气温5度，机会有雨，东北风。

0: 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是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周五呢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6度。7:5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B 的信线 Brock 一直堵车的 Salem 三条线的受阻，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在处理当中。Kennedy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4B 的东西线有 Dixie 堵车 Kill，DBP 的北行线 Queen 和交流道附近的有火警发生。DB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在有布洛堵车的 Richmond， 400的南行线 Rutherford 附近行车缓慢 ，Finch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Wilson 附近有事故发生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rr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Fort Erie 方向 Ontario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由 Christie 开始堵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加州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的 Spina 右线受阻有事故。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天打通电影，早安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的建筑物仍然不安全，消防员未能进入当中。多伦多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嫌性侵犯两名学生的男子，而警方公布说是在10月9号

收到了报告 ，Danvers Avenue 和 Birchmont Road 交界地区有性侵犯的案件。及后的一名疑犯在9月30号进入一间学校，声明集中在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第十条是具争议的问题，声明要回答是否想押省留在加拿大，亦或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有利的第二次的公投。押省选举局预期或下星期二公投的翌日公布结果。加拿大和欧盟扩大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双方从贸易、教育至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抵御一个不太可靠的美国。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亚利桑那州出席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向记者表示，加拿大最终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特朗普在讲话当中提及，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汽车公司要将厂房迁至美国，以及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 而特朗普也都再次的声称，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很差，但有他在，整个局面就会截然不同。向中方表达关注，也门的外长向传媒表示，已跟中方通话，讨论军民两用产品的使用问题，认为中方渴望得到相关的资讯，以便展开调查，又认为中方明确支持也门政府。《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研究报告报道说，胡塞武装由一间自称提供航太零件的中国供应商进口用于改良版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的零件，而报道引述中方说，没有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并遵守联合国对胡塞武装的武器禁运。中东红海战事未平，沙特阿拉伯继之首都利雅得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之后，西南部毗邻也门的纳季兰和吉赞省今天一度发布了潜在威胁警报，其后解除。民防部门没有解释原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胡塞武装连续多日互相袭击，胡塞武装较早时发声明，强设施易燃。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商船遇袭，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海军已经部署了新的部队，即时监视海峡、阿曼海和阿拉伯海的敌方活动和海上的交通。航运追踪网站数据显示，上月28号到本月4号的一周，有10艘的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都记录到，过去一周发生15宗其他袭击的事件，其中11宗在过去4天之内发生。而随着局势的升级，经由这条战略水道的石油运输也都受到扰乱。数据显示，过去星期天仅有29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较上星期四的近2080万桶大减。美伊的僵局持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已就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的前后下令恢复攻击伊朗制定计划，包括考虑使用被称为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标志着冲突将会显著的升级。消息指出，美军计划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采取行动，意味着华府可能会发动额外的打击，之后宣布胜利，再迅速的撤离。报道也都引述消息说，美军在打击伊朗浩山设施的军事计划当中，也都有考虑使用炸弹之母，但这款炸弹是否有足够的穿透力，摧毁深藏在地下的伊朗核设施，仍然是疑问。炸弹之母是指重超过 2.1 万磅的 GBU-43B 型的炸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曾经在2017年用作清剿阿富汗东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美军历来首次动用炸弹之母。在美国版卫星的部分服务削弱乌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甚至有多个的任务被迫要中断。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在使用星链服务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对此表示遗憾，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的错误，并感到沮丧和被背叛。 SpaceX 行至一晚袭击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到数十万人，而西部的卢茨克市遇袭6人死亡，也都有货仓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的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间私立学校的屋顶倒塌，增至33名师生死亡。较早时报道指有19人受伤，其中5个人情况危急，学校的负责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

0: 早上上课的时间，现场是开普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事发后，多名的师生被埋在废墟之下，死伤的学生都是6到12岁。当地的医院接受了大批的伤者，并进入紧急状态，全面的调动医疗团队和资源进行抢救。日本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因为漏水，计划日内暂停反应堆的运作，而运转核电站的东北电力公司就说，设置的是2号机组涡轮机房之内高压第一集水加热器的泄压阀。公司上月发现阀门轻微的漏水，并流出到排水槽，因应漏水的增加，决定关闭反应堆，更换阀门的零部件。该公司强调，外泄的水已经回收，并经过妥善的净化处理，未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放射性的影响。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于湿度90%。Fabio 的快线都堵车 ，Q 到 Dixon 繁忙，接近400的快线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正在清理。James Snow 一直多车到 Highway 25。407的西宁线 Simcoe 一直多车 Baldwin 附近。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的16街 Finch 到 Richmond 行车缓慢。404 DVP 的北行线在 Quee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到影响，有火警啊，然后呢在 Eglinton 堵车的401 QW 西行线由 Kipling 堵车到427 QW 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Park 多车 Dorwell Avery Mills 堵车 Dixie Eastlington 到 Jarvis 行车缓慢，427的北行线由 Gardner 多车到 Burnhamthorpe。 另外427的南行线 Burnhamthorpe 的快线附近有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Airport Road。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现在白天的7成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仍然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预测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6度。8点20分呢为您更新路况，森林的信线 CX到 Salem 多车， Medeville 到 Morningside 的快线行车缓慢，接近404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在 Bayview 的快线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堵车的 McCowan 在 Bayview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Avenue 的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 Kill 在多车的 Dixon 接近400的快线左线受阻事故发生，目前接近清理完毕，然后 James Snow 在堵车的 Highway 25407的西行线 Simcoe 多车到 Baldwin 附近，404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的16街， Finch 到 Richmond 行车缓慢，404 DVP 北行线在 Quee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火警发生，然后堵车的 Gardner 另外在 Eglinton 一直到401都行车缓慢，QEW 西行线 Kipling 堵车到 427， QEW 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Park 多车的 Dorwell， Erin Mills 多车的 Dixie， Islington 多车的 Jarvis， 427的北行线 Gardner 多车的 Burnethorpe， 427的南行线 Burnethorpe 的快线附近有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Airport Road。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大家听了有8点22分的秋意正浓啊，这个时节都是您换车的这个好时节啊。Don Valino Slacks 开业超过35年，信誉卓著啊。那在这个时节换车的时候，不妨考虑啊。Don Valino Slacks，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的这个代表啊 ，Michael 跟我们来聊一聊。早安 ，Michael， 你好啊。
5: 啊，你好。
2: 哎 ，Michael 啊，那知道 Don Valino Slacks 开业超过35年呢，最近说你们要搬到新的地址，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对的，其实 Don Valino Slacks 从1990年开始营业，到现在已经35年多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心比心，以用心经营的凌志车行，十分注重诚信服务，还有长期坚持跟客户建立信任关系。今年年尾我们会搬回原址，即是从 Stills Avenue 44 Highway， 以东全新更大的陈列室展厅，以期待给客户一个更舒服、宽阔、宁静、更开心的购车体验。
2: 嗯，搬到新的展厅真的是不一样啊！是不是也都是你们啊这个整个业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
5: 绝对是的啊！其实我们一路走到现在，真的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客户的支持，尤其是很多老客户介绍亲戚朋友来从以前丰田以同一个屋檐下，到现在独立的 Lexus 陈列室展厅，到现在今年年底盛大的全新大楼，这些都是客户支持我们、信任我们的结果。在这里，我也想感谢华人客户对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大。
2: 嗯，那很多人来到 Don Valino Lexus 是因

0: 因为你们的价格好吗？能这样说吗？
1: 价格当然很重要，这一点我们非我们也很有竞争力。很多客人最后选择我们，是因为整个客户整个购车的体验其实完全不一样。
0: 那Camarino Lexus 是不是属于 Wins Auto Group？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我们很荣幸是 Wins Auto Group 旗下的 Lexus 车行。Wins Auto Group 是一间国际大型汽车集团，全球大概有200多家车行，在大多伦多也有10多家不同的汽车品牌。所以客人来我们这里买车呢，不只是跟一家车行打交道，而是背后有一个很强。

0: 动力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安静也好开，除了价钱以外，利率最低可以到0.9%，而且如果之前是凌志的老用户呢，还利率甚至还可以更低。另外，汽油版我们还有另外额外的1000 credit，月租的话 ，monthly payment 月供差不多只在588这个样子。
1: 嗯，那再给我们说说 UX Hybrid 到底怎么样啊？
0: 至于2026年的 UX Hybrid， 首先它本身就已经有混动了啊。利率现在也是非常吸引人，月付最低可以只需要488这个样子。
1: 所以大家记住这两个价钱啊，油的啊车啊 NX350 还有这个 UX300 Hybrid 价钱的月租啊588和488非常之优惠了。那你们在二手车的销售方面也都非常受欢迎，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我们的二手车部门规模非常大，而且选择非常多，重点是我们只挑选高质量的二手车，价格透明公道，加上店里的优惠，所以说很多客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去选购二手车。这样
1: 所以说无论是新车租赁二手车各方面的 Don Valley North Lex 都是走在最前列的啊。那你们在这个车行地理位置也相当之有优势，我给我们说一说啊。
0: 非常方便啊！我们在万景市，位于 Victoria Park Avenue、Steeles Avenue 以北，出入非常方便。不仅是万景、士嘉堡、列治文山，还是市中心北至 Aurora New Market 过来比较顺路，帮客人节省时间、省精力。这样，
1: 一下高速公路马上就看到，这几乎属于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啊！那这个最后，为什么说这个 Don Valley North Lexus 是一间买凌志非常之分明智选择的车行？而 Don Valley North Lexus 地址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方便我们听众朋友及时跟你们联络啊！
0: 因为我们位置方便，团队专业，而且真正了解华人的需求啊。我们专业的 sales 非常多，大家同声同气，也深知中国人的需求意思我们能竭尽所能为客人提供100%满意的购车体验。在我们这里买车呢，能省时间，能省心，也能省钱。把这个盛大举行的汽油车、混动车大卖这个活动呢，首先一定要跟我们提及一下租赁啊。再说一遍，2026年 NX 汽油最低可以减到2%，最低到0.9%，还有1000块钱的额外优惠，月供差不多是588。2026年的 UX300 Hybrid，省油环保以外，月供可以最低到488，这样，十分便宜，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谢谢。然后我们的地址是位于
1: 万景，介绍一下地址和电话啊。
0: 好，我们的地址位于万景市，地址在7200 Victoria Park Avenue， 即是 Steeles Avenue 以北，电话是416-798-3865，也可以上网 donvalleynorthlexus.com。
1: 好的，再提醒大家一下优惠啊，租赁2026年 NX350 汽油车，利率大减2厘啊，低至0.9厘，还有高达1000元的出车大优惠，而月付呢只是588哦，您看这价钱相当优惠啊。如果您租赁2026年 UX300 Hybrid 环保节能啊，而且月供的488啊，真正要把握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刚才 Michael 给大家介绍了，地址是7200Victoria Park Avenue 啊 ，Steeles Avenue 以北，那您就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就非常之方便了，赶快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前预约看车啊，商量车辆的所有的情况，416-798-3865，416-798-3865，您可以上网到donvalleynorthlexus.com，donvalleynorthlexus.com。感谢 Michael， 祝你们十月份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谢谢，
0: 谢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7成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仍然是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6度。8:31呢，再为您更新路况。哇，堵车的地方非常多啊！在401的西营线接近404的快线右线受左右事故发生 ，Bayview 的快线左线受左右事故，目前接近清理完毕。Markham 到 Bayview 的快线行车缓慢。另外，在接近400的快线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也在清理完毕。啊，427的 Collector 左线受阻汽车发生故障。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Bayview。404 DVP 南行线 Bloor 附左线受阻汽车故障 ，Finch 到 Bloor 行车缓慢。404 DVP 北行线在 Queen 附近右线受阻有火警，目前呢也都接近清理完毕。另外 Eglinton 多车401 QEW 西行线 Keeping 多车427 427北行线 Gardner 多车的 Burnham Thorpe 427南行线 Burnham Thorp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堵车到407 403的东行线 Happy Six South 多车的 Water Down 接近 Dundas 附近中线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品味出众的您，令您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3: 现在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给你心动的感觉。
1: 2026年 NX 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赁利率低至0.91%，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心动吗？
3: 2026年的 US 300 Hybrid 既环保又省油，还有吸引的租赁利率，月付488块，心动吗？
1: 心动不如行动，今天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 Park Sales 以北，用心经营35年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陈阳征。
5: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阳征、
6: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些人没什么文化，没文化的同时还迷之自信，觉得在自己认知之外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最近有一个美国的网红，他的行为就真的再再向世人展示了这种人他是真实存在着的。这位网红的名字叫做马特·罗斯克，他最近发了一个视频，一开头就是他抱着一个大罐子，罐子里是什么呢？1920年代生产的镭水罐。当时人们相信镭对身体好，然后就想尽办法往自己的身体里面灌镭，而这个罐子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之一。但是这些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马特接下来干的事儿。他说，记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所针对的第一个东西是镭水，不是疫苗，不是脏电，不是杀虫剂，是镭水，好好想想吧。所谓的脏电 Dirty Electricity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电器里的开关电源工作的时候会往电线上叠加高频的电压杂波， 这些杂波频率往往在20000赫兹以上，于是就成了某些阴谋论者眼中的完美背锅侠，各种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赖他，跟那些觉得 WiFi 和微波炉会伤身体的人是一个路数的。

只回到马特，他展示了罐子里的水之后呢，还伸手进去摸了两把，看这水多漂亮，一点危害都没有，只是你们被骗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居然端起来干了一口，它非常美味，我已经连续喝了250天了。正如我们之前说的， FDA 之所以要干掉它，是因为 FDA 的老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医疗系统，他们必须干掉这包治百病的雷水。然后马特往罐子里面放了一个辐射探测器，放进去的一瞬间机器就狂响，然而他却一脸惊叹地表示，看看这漂亮的辐射，我的天，你猜怎么着，我们正是放射性的存在，你觉得你的心脏是靠什么跳的？说完他干了一大口雷水，接着说，是雷呀。总之他个人是真的觉得雷水包治百病，但是这玩意儿要是包治百病还要医院干啥？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必须使劲儿的抹黑他。至于雷水的原理，他说这玩意儿的频谱和微波的相反，可以互相抵消。而他们之所以卖给普通人微波，包括什么 WiFi、手机、5G、蓝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持续让人生病。不得不说啊，他话里的槽点实在是太多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学数理化，整个世界都通透了。他满眼都是没有经过知识污染的清澈啊。事实上他抱着呢这个大罐子，学名叫 Remigator， 100年前确实是一种产品，它内衬一层叫反甲油矿的含油矿石，晚上灌满水，矿石里的镭衰变成氡气融进水中，第二天早上就能够喝了。厂家宣称它能还给你水中失落的原始新鲜元素放射性，从关节炎到胃胀气全都能治，渴了就尽情喝，起床喝，睡前也喝。据说这玩意儿当年在美国卖出了几十万个，但是现代科技对 Remigator 的检测结果只能说是不容乐观。先说个好消息啊，研究者认为这罐子的辐射风险，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砒霜，经检测泡过的普通水里砷是美国环保署上限的2到20倍，要是泡果汁或葡萄酒这类酸性饮料，砷能够超标300倍，铅、油、矾也纷纷超标。所以严格来说，马特这250天喝的不是雷水，而是砒霜水。大郎啊，真的是扯。然而马特早就预判到了网友的批评，提前在视频里说，所谓的下巴融化根本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打击雷水所编造的故事，连照片都是造假的。他所提到的这个下巴融化的人，是指埃本·贝尔斯，当年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大亨。贝尔斯是标准的上流人士，有一回他看完耶鲁对哈佛的橄榄球赛，坐火车回家，从卧铺上铺摔了下来，为了养伤他就喝上了一种叫做 Redthor 的保健水，说白了就是蒸馏水里面加了镭元素。 Redthor 的生产商实际没有任何科学或医学学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意。他将 Redthor 包装成内在阳光，说它能够治150多种病，甚至能够美容养颜，一小瓶就要卖到1美元，那可是100多年前的1美元，很值钱的呀。这类商品在雷狂热时期其实非常常见，放在现在，放射性物质不能直接接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但是在1920年代世界上实打实掀起过一段时间的雷狂热，人们宣称雷包治百病，开始卖各种宣称添加了雷的产品，从水到护肤品再到牙膏，甚至痔疮膏、雷内裤，总之啥都有。但其实雷很贵的，很多产品都没有真的添加雷，反而让人因祸得福。这个钢铁大亨拜尔斯，他就是雷

0: 的狂热信徒，偏偏他又真的有足够的钱去买真正添加了镭的产品，然后他就悲剧了。据说他前后喝了大约1400瓶 Radisol， 结果短短一年半之后就开始颌骨疼、头剧痛，再后来医生切掉了他整个上颌骨，只剩两颗门牙，下颌骨也切掉了一大半。1932年，拜尔斯因镭中毒过世，走得比居里夫人还要早上两年。尸检发现他骨头里有36微克镭，而10微克就足以致命，因为体内的辐射太强，他连棺材都被使用了铅板。值得一提的是， Radisol 这镭水的生产商也于1949年死于膀胱癌，后来人们开棺检测确认他的死因同样是辐射。而在那个年代，想要在家里喝上放射性水，除了购买那种贵价饮料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居家、更加便宜的办法，就是马特手里那只罐子。虽然效果差了点儿，但好就好在差了点儿。其实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故事，包括大众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的故事，都属于老生常谈，但是马特估计是听不进去的。翻了一圈他的 ins， 简直无知到有点好笑，像什么 WiFi 有害、疫苗有害、登月造假、细菌病毒不存在，都属于是基本配置，不用多说。好笑的是，他虽然觉得 WiFi 对人体有害，却相信镭等放射性物质对身体是好的。在他其他视频中，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他手持油矿石，甚至拿着油矿石往脸上盘。他一本正经的科普，二战时德国人造过一口钟，里面装着油和水银，水银一转起来就能发电，油则负责收集电，于是这口钟就能悬浮，能飘起来。他说自己先是一头扎进了水银的兔子洞，而后又研究起了油，然后突然醒悟，我的天，原来德国人一直在干的就是这个。他说网友问他怎么看红水银，他表示德国人也用过红水银，把红水银放在镜子前面，你会发现它没有影子。说完他自己都感叹，想想都疯狂。那问题来了，这些这么有用的黑科技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答案还是熟悉的配方，被抹黑了。为什么要抹黑？因为一加仑油可以卖10美元，归根结底就是这么回事儿。而更好笑的是，马特相信全美国的所有沙滩都是假的，他觉得全美国所有的沙滩其实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趁着半夜没有人，偷偷从海里面把沙子挖出来，然后铺到旁边，沙滩就这么形成了。至于政府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人们在沙滩下发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黄金、化石，甚至金字塔，政府不过是要掩盖它们罢了。甚至他表示不光沙滩是人造的，其实美国所有的湖泊都是人造的，它们只不过是蓄水池罢了。它们没有连接到任何河流，没有连接到小溪，它们只是人造的蓄水池。而他之后的话更是让人难以理解，他说足够同款镭水，只能够庆幸真正的镭水罐在如今已经成了稀罕的老古董，没有那么容易能够买到了。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Stu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Just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你很饿吗？
2: 我说是 Aurora 呀。
1: Hyundai of Aurora?
2: 是啊，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1: 贷款利率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的还有高达1000块大优惠呢。
2: 不止啊，还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大优惠。
1: 真的是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2: 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4: 早上8点半，
5: 欢乐来相伴。
4: 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6: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2020年的年初，大流行开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世界不少地区都开启了漫长的隔离。隔离期间，有人学会了一门手艺，有人重拾了一份感情，还有人趁机做大了自己的业务。但是德克萨斯小伙布伦特·安德伍德，他的经历其实是最特别的。他在新冠疫情期间跑到了荒无人烟的加州废弃小镇塞罗戈多隔离自己，并住了下来。几年过去，他不仅盘活了这个鬼镇，还修炼成了300万粉的大 V 网红。安德伍德和塞罗戈多的羁绊要从2018年说起。当时安德伍德在奥斯汀经营着一家维多利亚风格的民宿，生意不温不火，他一直梦想做点更有历史感的项目，于是朋友就把废弃小镇塞罗戈多出售的链接发给他。本来就是个玩笑，没想到安德伍德却认真了，他就真的去塞罗戈多实地考察了一下，然后立刻就被这个时光封存的小镇彻底吸引。这是一个位于死亡谷西缘的浅采矿小镇，1865年有人在这里发现了银矿，随后几十年间铅、锡、铜等矿产让这里一度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住有4000多人。到1957年，矿脉枯竭之后，人去楼空，小镇彻底沉寂，只留下了十几栋老式建筑、几个废弃矿井、各种被遗忘的古老物件，还有曾经属于原主人莫蒂莫·贝尔肖的故居，一切几乎保留着他当年被废弃时候的模样。安德伍德如获至宝，直接掏空了所有账户的积蓄，再找朋友借了一圈钱，最终花140万美元买下了废弃小镇塞罗戈多。他形容拿到钥匙的那一刻感觉超不现实呐。一开始他只是把修复废弃小镇当作副业，直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小镇长期看守人要回家陪太太，安德伍德只好自己过来，结果刚好赶上了暴风雪，被困在了小镇里面长达6周的时间，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信号，最近的杂货店开车要2个小时。安德伍德度过了一开始的枯燥和不便，逐渐慢慢适应了节奏。我发现批粉丝关注，不少探险小故事和日常分享都能够轻易收获到几百万的播放量。比如安德伍德深入

0: 150米的地下银矿探险，竟然找到了一条近百年历史的李维斯牛仔裤。他还发现过一袋随时可能爆炸的老式矿井炸药。另一次深入矿井的探险中，他发现了1878年的报纸，一小块未被提炼的银矿石，1842年学校的笔记本，上百年历史的百威啤酒瓶，百年前来自中国的茶叶罐。他甚至用矿井里找到的一块150年前的旧布料，清洗之后请人做成了一件全新的夹克衫。那安德伍德平日里除了到处探索，就是修复小镇上的房子。他花费大量精力修复了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酒店，还不远千里从德州包卡车运回了一个19世纪的老吧台，安装在了修复好的美国酒店里。作为一个没有自来水的鬼城，安德伍德用军用卡车把巨型水箱运到了小镇上，让荒废了70年的小镇重新有了水。安德伍德从未学过采矿或建筑，买下小镇的时候也没有清晰的回本路径，但是他说从第一天起，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梦。
1: 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赵学尔。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这个10月15日，又过了半个月哈，星期四，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相会，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昨天呢在睡觉前看了一个视频，想起以前刚来加拿大坐这个坐公交的时候，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与欧盟加强数码国防和关键矿产合作，特朗普称加拿大最终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胡塞被怀疑使用中国的零部件制造导弹，也门政府向北京表达关注。乌方指 SpaceX 限制星链服务，马斯克回应系统由华府全权控制。有关详情请于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抽搜了，来看一看。
2: 不用看，又是 Number One。
3: 看看， Yes， 又是 Number One。
2: 有 Number One 的顾客， Don Valentino Toyota 才有全家销量 Number One， 十分感恩多谢。
3: 现在 Don Valentino Toyota 举行秋秀感谢季，所有新车全购，包括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27年的 Prius 都有感谢优惠的。
2: 二手车都有啊，
3: 开着丰田的朋友换新车，利率在即多达1%。
2: 还等？今天就要来万锦市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entino Toyota 汽车城了。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受到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美国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全面超预期，表明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传导至美国经济领域。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3%， 同比上涨 6.3%，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7%， 同比上涨 5%。 报告显示，在燃油价格上涨的同时，美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距离11月中期选举仅剩下数周，生活成本负担已成为选举的核心议题。该数据也可能促使美联储

0: 府官员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加息，尤其是周三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九月一项关键消费者价格指标涨幅超过预期。报告还显示，未来几个月价格压力预计仍将维持高位，衡量未来六个月投入价格预期的指标升到2022年以来最高的水平。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表示， AI 基建已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并警告若以任何形式暂停或禁止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将引发美国经济的衰退。随着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渐近，地方社区反对新建数据中心已成为选议题之一，居民关注公用事业费用上升、用水需求环境破坏以及投资的透明度等问题。他承认外界对数据中心扩建存在忧虑，但其中大部分源于错误信息。大规模资本开支正支撑经济活动，带动建筑、运算硬件以及能源基建。据华尔街分析师估算， AI 的资本支出2027年或突破10000亿美元，到2030年的累计规模或超过50000亿美元，成为美国重要的增长的引擎。一旦政策中断，将对供应链、就业市场和能源产业产生连锁的冲击。据市场消息，黑石集团已建立起规模达到2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组合，并正与谷歌合作打造云计算业务。黑石还投资了 OpenAI 等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博通和英伟达芯片为抵押提供贷款，并向发电厂和数据中心冷却设备投入资金。这些举措表示，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正透过各种渠道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几乎所有私募市场投资机构都在投资人工智能热潮的某个领域，但其他机构对部分市场仍持谨慎的态度。黑石则始终明确看好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总裁称，人工智能投资是目在卡塔尔新闻机构半岛电视台的数十台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多伦多大学数字安全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在今天发布报告指，帮助政府入侵手机的间谍软件公司 Cardiro 与广告技术公司 Discover Tech 利用网络广告平台针对半岛电视台45台设备实施攻击，并植入间谍软件。研究人员指出，2024年至2025年期间，这两家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司通过包含恶意代码的广告植入间谍软件，从受感染设备中收集数据。报告指， Discover Tech 多年来一直伪装成合法广告公司，过多个大型广告网络投放广告，其中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广告网络。该公司还曾被列入谷歌及欧洲互动广告局维护的获批供应商的名单。据统计，2026年9月全球 AI 聊天机器人网站访问量达到105亿次，其中 ChatGPT 的访问量高达59亿次，占比 56.4%， 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Gemini 紧随其后，访问量达到26亿次，占比 25%。 另外，自2025年10月以来， Cloud 的市场份额从 2.3% 升到 9.6%， 月访问量达到10亿次，排名从第五位跃升到第三位。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金融委员会在政府首尔办公大楼召开股市状况紧急检查会议，由金融委员会会长李议员主持，金融监管院、韩国交易所等相关的机构及市场专家参加。会议检查了韩国股市走势及外资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流向等问题。与会人士认为，全球利率上升的预期、人工智能、半导体行业投资与盈利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等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导致股市波动加剧。不过，与会人士也认为，从股价下跌速度和资金供需情况来看，市场存在反应过度的现象。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将密切监测国内外市场走势和资
1: 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一个小时

0: 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品味出众的您，令您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2: 现在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给你心动的感觉。
1: 2026年 NX350 汽油车内外出众，租赁利率低至0.91%，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心动吗？
2: 2026年的 UX300 Hybrid 既环保又省油，还有吸引的租赁利率，月付488块，心动吗？
1: 心动不如行动，今天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 Park 以北，用心经营35年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3: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好，听众朋友，那么最近啊，有一份的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财富商界女性的名单呢是揭晓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名单上呢是，这个前五位哈。第一名是星展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陈杰山，他是蝉联这个第一位。那第二位是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来春哈。然后第三是周群飞，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第四位是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然后还有香港交易所集团的行政总裁 Bonnie Chan 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讲讲呢，在这个榜单上面呢，上榜的这些的39位来自中国的上榜者哈。这个榜单呢有100位，那时间关系没办法给大家分享100位哈，但是近1/4是新晋人物，他们来自亚太地区的14个市场。科技行业以16位女性位居榜首，银行业以14位女性紧随其后，这反映了亚洲在硬件、电子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的实力，他们共同塑造着远超亚太地区的行业、企业和市场。好，接下来周启佳的这个经历，他是88年进入钢投产的富士康深圳工厂，成为流水线的工人，然后在2004年和兄长共同创立立讯精密，过往积累的精密工程专业能力为公司呢就奠定了基础。此后他拿下苹果等客户上榜的了，他是年少的时候呢，他进入手表镜片厂呢，也是深圳的这个工厂里面务工，然后2003年创办蓝思科技，把企业打造成制造业的这个巨头。好，第四孟晚舟，那咱们就不说了哈。第三位香港的这个交易所的集团行政总裁 Bonnie Chan 呢，他是接管港交所的时候，正是港交所的这个地位有所滑落的时候，他就接过这个权杖之后，竭力的夺回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在他的主持下呢，香港在2025年重回全球 IPO 募资榜首。其实之前很多的资本呢流向了这个新加坡，新加坡一度呢有代替香港作为这个资本市场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哈。所以说呢，这个 Bonnie Chan 这次也入榜，他是算是新入榜的一位榜单上的人物。然后呢，这个第六是倪文林，这个 Melina， 倪文林是香港这个屈臣氏集团首席执行官，他以前是赛艇运动员，香港的，现在执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健康美妆零售企业屈臣氏。

就是我们这边的 Shopper John Mark 这样类似的。然后第七位是小鹏集团的总裁王啊，他也是在国内大型的车企长城汽车深耕30年之后呢，他在这个2023年加入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小鹏汽车。第十是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 Joy Watt 屈翠荣，屈翠荣呢，这个也是带领了这个国内的这个百胜中国，其实是一个香港，是一个台湾人主打的一个企业，但是这一帮人呢，从台湾进入中国之后呢，帮外资的这些这些所有的我们叫得出的这个快餐饮业。在国内打住了这个打开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哈，这也是个非常当其他的外资品牌难以守住中国市场的时候，但是百胜中国却帮这些品牌守住了中国市场。然后第13是京东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徐冉，15是字节跳动的首席财务官高准，然后16是鸿海科技集团的富士康的首席园区运营官呢，他杨秋瑾，17是这个瞿芳，他是小红书的这个联合创始人，还有沃尔玛的中国总裁朱晓静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方荣，还有 Apple 的副总裁葛月，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的这个总裁，还有携程的首席官孙杰，以及这个美高梅中控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超琼女士哈，还有何超凤，他们这一家呢出了2名，还有麦当劳中国的执行官张嘉英，以及呢这个郑志文，他是周大福珠宝集团的副主席，也是这个 Rosewood 瑰丽酒店的首席执行官，还有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长啊郭慧光，以及呢这个汇丰银行香港区的这个总裁武阳玉如，还有这个渣打银行的财富管理的这个实际执行官Judy 哈，这个叫于仲威，以及林慧红，还有在这个香港港铁的这个总裁杨美珍，以及呢宝城集团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总裁呢武燕仪，以及李锦记的这个酱料全国的执行官呢邢军，还有电讯盈科的这个许汉清。百世集团的这个亚太区的执行官谢长安，好，这是这个整个榜单上呢，其实还有100名，但关系真的是哈。但你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哈，她们是在商界呢，绝对不输给男性，一样的撑起了半边天，也许可能比半边还要大一点吧。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再见。

食堂啊，这个食堂呢，有些公司呢就包餐哈，我记得有些大的科技厂呢就是包餐的，但是有些公司呢，这个员工呢有这个 privilege 享受很多的美食，但是得要自掏腰包。这个像英伟达在黄仁勋的带领下呢，他们的这个芯片制造商的这个市值已经这一位的作者呢最近参观了英伟达在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然后在 X 平台上呢发表贴文，着重介绍了该公司的就餐政策。他的这个贴文里面说哈，零食和咖啡不免被提供，你得自掏腰包。但是这里的开发人员对此呢并不在意，为什么呢？这个公司餐厅餐食不免费，但是有餐食补贴呀。咖啡一般不要钱，但部分瓶装饮料以及园区咖啡馆的饮品员工必须呢付费呢购买。这个英伟达的餐饮政策啊，已经是十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有一位曾经在这个公司实习的实习生在博客里面提出呢，即使在当时呢，他是2014年的实习的，他当时英伟达的餐食也不免费，只是可以享受补贴，均价大概是这个当时2014年6美元，也就是今天大概呢算出来8.5块美元。当时的菜单上有鸡肉意面、肉饭、炸鱼薯条和三明治等等的这个产品。目前这个英伟达餐厅目前提哪些产品呢不得而知，但是 Instagram TikTok 上面很多帖子都显示呢这里供应bagel 寿司三明治和煎蛋卷等等产品，还有黄油鸡拉面、披萨和全套沙拉吧可以供选择。这个甚至呢他们还有每周特供的印度烤鸡披萨、牛胸肉拼盘、芝士蒜香面包、牛排三明治哈等等，就是这些的这个餐饮的 quality 呢很高。英伟达餐饮运营的负责人 Jacob 呢，他分享过一则的招聘启示哈，他说你在这里呢看不到经理们捧着公司菜谱照章办事儿，也不会看到厨师用微波炉加热当日特供餐，我们没有标准化的菜谱，也没有中央厨房，相反我们要求厨师和经理们餐厅经理紧跟餐饮潮流，将流行美食带入自家的这个餐厅。所以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呢即便是不免费，但是加上补贴哈，其实员工呢还是可以说很开心的，而且在你的这个薪酬上也没有亏待员工，对不对？也有补贴，还有一些的这个期权的这些也是比较优惠。带起这种呢免费午餐的其实是谷歌，是他带起了优厚员工福利的风潮。多年来这种做法几乎已经成科技公司的这个标配。英伟达它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谷歌在他们的各办公园区食堂都免费提供早餐、午餐、晚餐。它在加州山景城的这个 Google Plus 的总部呢就有约30处员工就餐的场所，因为太多员工。你可能在不同的区域，你不能走到统一的一个大的餐厅，在不同的区域都有这个餐厅，你就到你那个最近的餐厅去吃就行了哈。这个谷歌的这个他们的说法是，谷歌的做呢主要不是为了方便员工就餐，而是让大家有机会通过沟通拉近关系。他说办公室各处都设有塞满零食的位，目的就是让不同员工的碰上面，

聊聊天，不然呢大家很少有机会交流哈。反正就是硅谷无限供应免费餐饮的这个时代，有人说呢或许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像前年 Meta 解雇了20多名被指滥用餐券的这个员工， Twitter 以前的 Twitter 现在的 X 也曾经以每天更换菜单的这个精品餐厅闻名，但是马斯克收购他们之后呢，许多餐饮的福利已被削减，所以也有可能真的免费的这个餐饮呢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也会跟随这个英伟达一样因为你只有这些公司员工的股票，你在哪儿赚不赚回来呢？那点饭钱算是中获得的价值远非一顿免费的午餐可比。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在一会儿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呢中国的这个孤独老人的这种的群体很大，那各种的付费陪伴服务就应运而生。好，我们稍后见。

0: 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早，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智能简报。
1: 跟着大中文电台早安店的朋友，现在由王一为您播报新闻。现在的蒙草拟和声明列具体的步骤，加强在数码全国防和资源领域的联系。加拿大欧盟定在本月9到30号在蒙特利尔召开高级峰会。加报道说，外泄的文件内显示，沃达和布鲁塞尔的目标是令到加公司镜头通常开放给欧洲公司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合约。双方也都启动让加拿大加入欧洲伽利略新导航系统计划，现在的话整个局面就截然不同。加拿大当局刚在今早晨公布全国制造业的销售额，经过七月份按月 0.3% 之后，在八月份上升 1.5%， 达到719亿元。21个行业别当中，12个销售额的制造业销售额按上升 14.2%。 统计局今天早晨还公布全国八月份包括石油产品其他的碳氢化合物，也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16亿元，按月下 1.6%。 七个行业类当中，五个的销售额下跌，汽车链还有配件下跌了 8.8%， 达151元，产品的用品跌了 12.4% 到35元，八月份的销售上升 7.2%。 国际新闻报道指出，也门胡塞装由中国口零件生产中程导弹，也门政府就此报道的内容向中方的关注。也门的外长媒体表示，已跟中方通话，讨论到民两用产品的使用问题，认为中方渴望得到相关的资讯以便展开调查，又认为中方明确支持也门政府。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研究报告报道，胡塞武装由一间自称提供航太零部件的中国供应商进口用于改良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的零部件。报道引述中方指出，没有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也都遵守联合国对胡塞武装的武器禁运。霍尔木斯海峡接连有商船遇袭，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海军已经部署了新的部队，即时监视海峡、阿曼海以及阿拉伯海的敌方活动和海上的交通。追踪网站显示，上月28号到每月4号的一周，有10艘的运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受袭，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都记录到，过去一周发生了15宗其他的袭击事件，而其中11宗在过去4天之内发生。随着局势的升级，经由这条战略水道的石油运输也都受到了扰乱。数据显示，过去星期天仅有29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较上星期四的近2080万桶是大减。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已就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的前后下令恢复攻击伊朗制定计划，包括考虑使用被称为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标志着冲突将显著的升级。消息说，美军计划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采取行动，意味着华府可能会发动额外打击，之后宣布胜利再迅速的撤离。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在打击伊朗浩山设施的军事计划当中也都有考虑使用炸弹之母，但这款炸弹是否有足够的穿透力摧毁深藏在地下的伊朗核设施仍然是疑问。

0: 在美国和乌克兰关系紧张之际，乌克兰指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之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削弱乌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甚至有多个的任务被迫要中断。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在使用星链服务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对此表示遗憾，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的错误，并感到沮丧和被背叛。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应指出，星链系统的所有速度限制均由美国政府和军方全权来主导，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产品是被怀疑搞政治。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有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的停火，继续相互的攻击，而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到数十万人，而西部的卢斯克市遇袭6个人死亡，也都有货仓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的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中国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龙头 DeepSeek 当地时间上午一度故障接近5个小时，其后恢复，这是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中国大陆传媒报道说，不少的用户在网上反映 DeepSeek 网页和应用程式同时出错，而页面显示服务器暂时不可用的字句， AI 对话的功能也无法正常使用。官方服务的状态页面显示，早晨8时许开始出现服务异常中断，最初表示正在排查问题，随后在9时许将处理进度更新为已定位原因，正在实施修复，到下午1时许显示服务已恢复。根据 DeepSeek 官方的记录，今年以来发生至少10次大范围故障或者严重的服务异常，而最近一次是在周一，当时部分的网页中断。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间私立学校的屋顶倒塌，增至33名师生死亡。较早时报道指有19人受伤，其中5人情况严重，学校负责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早上上课的时间，现场是开波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事发后多名的师生被埋在废墟之下，死伤学生都是6到12岁。当地的医院接收了大批的伤者并进入紧急状态，全面调动医疗团队和资源进行抢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哦哦，
4: 你很饿吗？
3: 我说哦哦，是 Aurora 呀，
4: Hyundai of Aurora。
3: 是啊，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4: 贷款利率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的还有高达1000块大优惠呢。
3: 不止啊，还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3: 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啊，这国内就是

可以说啊，在应该是老年化的社会很普遍的这个社会里面啊，老人的这个孤独啊，这种孤独感还是挺强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加拿大这里，有时候你去做做义工呢，你看到那个社区的这个老人呢，他跟你是聊个不停啊，因为他的孩子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亲友都很少去探访他，就基本上在那个养老院里面居住的或者他自己家里面居住的没有人去探访他。那在中国最近有篇的报道，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现在蛮多的为了孤独付钱的人。比如说记者采访的是一位91岁的杨女士，她在北京郊区，丈夫过世之后呢，她感到非常的孤独，甚至考虑过安乐死。她说，哎，我问过我儿子哈，但是我儿子告诉我这是犯法的，在国内。我告诉他说，如果有一天合法了，我想去做，我不想活了。他已经91岁了，由于患有青光眼，视力是逐渐的衰退，他甚至无法完成调节空调控制等基本的操作。像杨女士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普遍哈，这种情况因社会结构和人们互动方式而加剧。其实你造成社会孤独的原因还是蛮多的，你可以所想象到的原因包括了，比如说是农村的，他农务工人为了寻求经济机会，他离开原本紧密的一个当地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到城市的中心啊，在那里他们可能难以克服孤独和不确定感。又例如大学毕业生啊，为了寻找工作背井离乡远赴他乡。那老年人那他就是可能自己的子女不在身边啊，伴侣也去世，他的子女不是说不去看他，而是没办法去看他，还有一些子女已经离开了，对吧？所以说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催生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孤独产业，来填补人们生活中的这些空白。杨女士说呢，她的生活因为其中一项服务而发生了改变，就是今天我要分享到的，有一位叫王英伟的男子和他的电动滑板车送餐团队，他们每天两次送来热腾腾的饭菜，但他们的帮助呢远不止于此。王英伟呢告诉记者说呢，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社区的孩子，这个意味着要设身处地地为老年人着想，认真考虑他们的需求。例如他们可能喝的是自来水，这个水可能就是含有大量的水垢，那我可以安装一个过滤水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件小事能让他们高兴很多，也许他们因为淋浴设备坏，那我可以买个零件换上，这样他们的淋浴就有能用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国内的专门给老人洗澡的一个服务，也是他们是会两个阿姨一起呢，带上这种呢有一个像人那么大的一个size 的一个大木桶，然后中间呢里面是有那个塑料袋包着，然后他们会放到这个需要洗澡的老人家里面，然后两个阿姨呢负责给他们洗澡这个当然是付费的哈。就是王英伟说呢，老人把我们当孩子，我们把这个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去对待。王英伟提供的这个服务费用不到雇佣一名护理人员费用的一半哈。那王英伟他曾经是一名的手机销售，他创办这个公司的初衷呢是帮助老人居家养老，无需入住养老机构。他的岳父呢患有阿兹海默症，不得不入住这个养老院，这个让他促使了创办这家公司的念头。他认为说呢，他所参观过的养老院的条件比较糟糕，所以他说希望确保其他人能够尽可能长时间的避免入住这类的机构。他的小企业目前呢雇佣了4名的员工，但是他表示呢，随着需求的这个增长，有可能啊扩大这个规模。这个银发经济的这个行业规模呢非常的发展迅猛啊，这个数字呢鉴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的增长。那郑老太太郑瑞芝是王英伟的另一位客户，她住在这个北京的北郊。她说，退休后我没有太多机会和别人聚。75岁的老人告诉记者说，他的儿子住在离他2小时车程的地方，最近受了伤呢正在康复中，这个让他日常的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啊，但是他口中呢所称为的大宝贝就是王英伟，每次到来让他心好转。他说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也很欣赏你，信任你，当你帮助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担心或害怕。这个行业从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呢，其实也并不局限于呢上门服务。比如说呢，有一位23岁的小刘啊，刘妍妍，她从事医疗陪伴的工作，她扮演着友善的角色，陪同客户去看医生，或去规模庞大的一些城市医院领取他们的报告或药物。大家也是有所体会哈，就是我们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去看病，我们去拿药，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些地方待着，回国也是同样如此，因为人多嘛，就是不要埋怨，这人多没有改，没办法改变的，只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态。但是崔真这样的年轻人跑腿，帮你去看医，带你看医生，帮你拿报告或药物哈。像刘妍妍就说，我的顾客呢，就是有老人，但是我的顾客也有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这儿没有朋友。或者是说呢，不好意思呢，就是让同事陪着，所以说呢，我也可以免费陪你去看医生。你可能会觉得之后有义务也请我吃顿饭或电影啊。所以刘妍妍呢，她医疗陪伴，说现在中倾向于来读，他们会雇佣像我这样的陪同他们去医院。如果他们必独自前往，他们可能会感到害怕或焦虑啊。所以在中国，许多迎合孤独感的企业的核心在于提供一种简单的服务，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链接。有些人呢宁愿付费向完全陌生的人倾诉，如果你花钱得到陪伴，那么这种关系呢就不太平等，这是一种服务关系，所以你不必面对普通关系中那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友谊的这个特点呢，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你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让你失望。但是在服务关系中，你对会发生什么有着更清晰的这个预期啊。那还有一位小汪，他经营的一家登山公司，帮助人们攀登黄山。他说我们提供这个情感支持，例如逗他们开心，帮他们拍照或讲笑话，这是一项以陪伴为基础的这个服务。这位前军人呢，他约带登山10到15天，如果行程全部订满，一个月最多可能要上30次。他说他曾经陪伴过在工作上感被孤立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想要证明自己，然后我们就开始攀登。但是呢，路途十分艰难，天气也很炎热，好几次他都想放弃了。然后我就是劝这位女子说，虽然是客户啊，如果你现在放弃，连这座山都翻不去，以后你怎么面对生活中的其他的事情呢？所以我在爬山的过程里面一直的鼓励他。后来他们一路呢走到了终点，这位客户啊给他发了一条长长感谢讯息，描述了他的内心历程，并表达了感激之情。这个如今的生活节奏呢太快了，人们面临着来自工作、人际关系和家庭压力，所以你在这个孤独做斗争的一个社会里面，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还是必须的。它现在变成了一种商品，我觉得这个商品啊其实也挺好的。它如果能够是买这个服务的人，他如果能够互相的理解呢，我出售我这个服务，我们两个人可能还会达成一种呢比较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客户和这个销售的这个关系哈，就是不要把这些销售当作是一个洪水猛兽。实际上有时候这个社会就是需要这样的服务。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日本的电影，这个日本电影也就是有一个人经营着一家呢出租各种人物角色的一个公司，他可以出租你的未婚夫，出租你的儿子女儿，出租父母，就他有这些所有的这个 available 的人选，就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啊，客户签了约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就给你提供。我觉得以后的社会，特别是日本呢，很多呢比较孤独的人，一个人独居嘛，独居的人多了之后呢，的确可能哈，在和孤独进行搏斗的这个整个人生的旅程里面呢，也许陪伴它就是一种的，可以说呢既奢侈也不一定每个人的这个服务质量有高有低嘛，你还不一定很满意的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品本身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商品呢它就有这个廉价的、质量高的或者是奢侈品等等哈，就看看以后大家怎么样的去出售

0: 自己的这个服务，以及包装好我这个陪伴这个商品。我觉得对老人啊、之前我讲过日本的那个送奶哈、送酸奶的，他们也是一种服务。像陪人看电视哈、在国内现在也开始，我就陪你去拿药，陪你看电视，陪你聊天，陪你倾诉，就是临时的性的一的服务。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位91岁的养女，她雇佣的就是一个临时的孩子，对吧？临时的这个儿子他又不来，所以他又临时这个帮他的王一伟这个团队，那算是临时的孩子，可能以后这样的服务的需求啊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2: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1: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1: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悠悠。
1: 来自 CKID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会。